斑马音乐公路 BGM。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燕州，他将点播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燕州把这首温柔的歌送给不善言辞却扛起整个家庭的父亲。岁月染白了你的鬓角，沉默的肩膀扛起生活的重量，感恩长久以来的庇护与包容，愿往后的日子少些奔波劳碌，身体安康，岁岁无忧。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听友燕州点播的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0: 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876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路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

0: 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驾行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天没有伞，一个人我被淋透，在街口自顾自说你别走，乞丐一样的挽留。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在各位买新能源车最纠结的就是选纯电还是插电混动，两款车型的适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先说说纯电动车，全程靠电池电机驱动，结构简单，零油耗，行驶超级安静，起步平顺，提速快，日常市区代步成本极低，几毛钱就能跑一公里，而且几乎不需要保养，没有发动机积碳、机油更换这些麻烦，用车体验清爽。缺点也很直观，就是依赖充电桩，高速长途冬季低温会有续航缩水，跑长途多的话会有里程焦虑。插电混动车型就是可油可电，既有电池电机，又保留了燃油发动机，日常市区通勤可以纯电行驶，省钱安静，跑长途没电了可以直接用油，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完全没有里程焦虑，适配所有路况和出行场景。缺点就是结构复杂，既有电机又有发动机，后期保养项目更多，成本更高，车身自重更大，纯电续航普遍不长，长期高速用油行驶经济性不如纯电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提车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把锄头锈了，该扔掉了，别舍不得。你脸上的汗珠掉土里了。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

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双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4: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5: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不会系好安全带。
3: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4: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3: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4: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3: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0: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办。

0: 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1: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假期高速车多，再次提醒各位，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不是超车道，更不是休息区，非紧急情况千万别占用应急车道停车拍照聊天。只有车辆故障事故、身体不适这类真正紧急情况才能临时停靠，记得要开双闪，放好三角警示牌，人尽快撤离到护栏外，守住生命通道就是守护你我平安。文明出行从高速开始。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还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4: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炎。
3: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4: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3: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5: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八七六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0: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水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斑马音乐公路 BGM。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晚风，他想点播赵雷的我记得。晚风把这首歌送给满眼都是自己的奶奶，从小到大对自己百般的呵护疼爱，那些细碎的温暖与回忆都记在心间。愿时光缓慢流淌，愿奶奶平安健康，喜乐常伴。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今天一起来听晚风点播的赵雷我记得。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在各位买新能源车最纠结的就是选纯电还是插电混动，两款车型的适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先说说纯电动车，全程靠电池电机驱动，结构简单，零油耗，行驶超级安静，起步平顺，提速快，日常市区代步成本极低，几毛钱就能跑1公里，而且几乎不需要保养，没有发动机积碳、机油更换这些麻烦，用车体验清爽。缺点也很直观，就是依赖充电桩，高速长途冬季低温会有续航缩水，跑长途多的话会有里程焦虑。插电混动车型就是可油可电，既有电池电机，又保留了燃油发动机，日常市区通勤可以纯电行驶，省钱安静，跑长途没电了可以直接用油，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完全没有里程焦虑，适配所有路况和出行场景。缺点就是结构复杂，既有电机又有发动机，后期保养项目更多，成本更高，车身自重更大，纯电续航普遍不长，长期高速用油行驶经济性不如纯电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双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4: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5: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不会系好安全带。
3: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4: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3: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4: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3: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6: 许昌 Go 见小巷，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的成熟不就是直面离别，我见识过三十好几度的冬天，七月的深夜，多久能学会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公路 BGM。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星，他想点播周华健的朋友。星把这首经典的老歌要送给失意低谷时对自己不离不弃的挚友，迷茫困顿之时有你在身旁开导，才跨过了重重难关。愿我们的友谊经历岁月依旧滚烫，前路漫漫，并肩同行。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听友星点播的周华健朋友。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Brennan Man.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假期高速车多，再次提醒各位，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不是超车道，更不是休息区。非紧急情况，千万别占用应急车道停车、拍照、聊天。只有车辆故障、事故、身体不适这类真正紧急情况，才能临时停靠。记得要开双闪，放好三角警示牌，人尽快撤离到护栏外，守住生命通道，就是守护你我平安。文明出行，从高速开始。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还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

0: 咱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提倡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4: 欢迎大家去齐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炎火。
3: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4: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3: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5: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
3: 音乐
2: 次元互通，
3: 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4: Zebra Music，
3: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0: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变小。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好，时间来到傍晚的17:0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来跟各位梳理一下。首先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三环沿线，三环快到红塘大桥的位置啊，就是在三环的沙滩公园的路段，要往红塘大桥的方向出现了排队啊，排队伍稍微有些长，各位从淮安大桥过来之后就会发现不好走了，这一段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再来关注到的是南二环呢，是往游西洲大桥的方向会比较繁忙，主要集中在了福湾高架以及南台高架这两个路段，反方向往游西洲大桥方向往这个鼓山大桥方向不是特别影响。同样是二环沿线，那么在东边啊，在东边的金鸡山隧道，二环的金鸡山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呢，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如果说是要前往火车站的各位小伙伴，要提前预留出更长的时间。那么西二环沿线呢，在象山隧道往游西洲大桥的方向，时速也是快不起来，保持在25公里左右。省体育中心路段往五一路的方向呢，目前排队车辆是比较多的，在这段的各位小伙伴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另外呢，福州的烟台山商业区这一边哈，在前面的仓前路这段双向流量都比较大，那么如果说各位开车不是必经之路的话呢，您可以绕行其他路段来选择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双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5: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6: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不会系好安全带。
4: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5: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4: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5: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4: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8: 皓月当空，桂香满庭，万家团圆，喜迎中秋。在这月圆人圆的温馨佳节，876交通之声守候在电波这一端，陪伴大家共度美好中秋。无论你是驱车远行，奔赴他乡与亲人相聚，还是合家围坐共享月下团圆的时光，亦或是奔波在路上奔赴一场秋日的旅途，我们始终在耳边与你一路相伴。明月寄相思，平安伴归途，祝愿每一位听众月圆人安，喜乐常伴。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温情美满的中秋佳节。
1: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17:05。

我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瑶瑶。微信平台上海阔天空说，瑶瑶好，有一点时间没听你节目了，虽然是最后一天了，还是祝你假期愉快，同样也祝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假期愉快啊。接下来呢是三天的工作日，那么三天之后呢又开始十一的假期了，各位你的十一假期安排好了吗？打算去哪儿溜达溜达，还是在家里纯休闲呢？都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聊一聊。当然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你也可以及时来反馈哈。目前还是有一些路段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时速会比较慢一些，各位开车在路上要注意小心驾驶。今天的福州天气呢是比较晴朗的，气温是在27到36摄氏度。稍后您将要听到的是福州地铁寄存行李三件套已全面上线，铁路免费换座可能用掉你的改签权益。假期睡懒觉就能恢复精力吗？为何越躺反而越疲惫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最近福州地铁行李寄存三件套已全面上线，涵盖免费临时寄存区、全线网自助寄存柜和空轨联运行李寄送区。中秋国庆的双节期间，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都提供免费的临时行李寄存服务。那么其中呢，东街口站、南门兜站、达道站、上腾站将安排小茉莉队员现场引导，为乘客答疑解惑。目前福州地铁已在福州火车站、福州火车南站、机场站、东街口等交通枢纽商圈还有景点周边的站点设有自助智能寄存柜，扫码寄存，随存随取。假期一到，热门方向的火车票就开始紧俏。虽然铁路部门多次提醒，铁路12306网站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但还是有不少的仿冒平台浑水摸鱼。专家表示，有一种情况值得引起大家的注意，那就是第三方抢票软件兜售的免费换座、一键换座功能，实际上是将铁路提供的改签功能进行包装，诱导消费者在不完全明白的情况下就用掉一次改签权益，导致消费者如果因行程有变无法再次改签，或需要支付多余的退票手续。随着机器人维修赛道日渐火热，网络上甚至流传学完机器人维修月入20000的说法。对此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机器人维修人才确实有缺口，但高薪岗位的门槛同样也不低。根据深圳一家公司的负责人介绍，学员毕业之后就能拿到几万元月薪，这种概率太低了。真实的情况是起薪大概是每个月7000-8000，有半年到一年的沉淀，技术过硬了才能拿到更高的薪水。最近一类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产品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不少商家按盒成套售卖。记者随机采访了几款课本还有作业本造型的糯米纸零食，发现呢，应该是采购了几款这样的零食，发现部分产品标注为淀粉制品，但是呢却添加了柠檬黄还有亮蓝、诱惑红等着色剂。专家介绍，这类产品的超范围添加合成色素和香精，有些小作坊呢还可能使用工业油墨，孩子长期大量使用色素和香精会给肝肾带来不必要的压力。此外，学生通常会将这些零食拿在手中把玩之后再入口，容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日前日本软银集团确定面向海外机构投资者发行总额相当于大约是111亿美元的公司债，创下史上规模最大的高收益公司债发行记录。债券预计9月29号完成交割，所筹资金绝大部分将用于支付对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的第三笔后续投资。投资完成后，软银对 OpenAI 的总投资额将达到646亿美元，持股比例也将达到13%。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假期最好的休息呢不是睡懒觉，单纯躺着睡大觉呢其实很难让大脑真正关机，它反而会陷入低唤醒度的昏沉，
醒来之后呢会更累。那真正的休息呢是切换，不是关闭。比如你平时用脑比较多，周末呢就去动手，比方说做饭呀，做手工啊，久坐办公的就去活动身体，你可以散步或者拉伸或者运动。那一直被外界信息轰炸的，就可以安静的读几页书，听完一整张的专辑。这种主动式休息能够让大脑不同区域轮流工作，轮流恢复，同时带来的新鲜感和满足感。那么这样的一种心理体验呢，恰恰是缓解疲惫最有效的养分。

0: 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各位好，时间来到傍晚的18:0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如果您这会儿从罗州大桥，包括从环岛路要往南台大道的方向啊，往三环的方向，这边车辆的交汇处南台路上会比较慢一些。过了这个节点，过了车辆的交汇处之后，您再往市区方向就好走很多了。南二环沿线呢，依旧是两个路段提醒各位，七安高架包括南台大道路段往游西洲大桥，就是南台高架这一路段往游西洲大桥的方向会比较慢一些。那么东二环沿线在鳌峰大桥，从光明港人行天桥这一侧要上鳌峰大桥，然后往白虎亭的方向会比较慢一些。还有省体育中心路段往五一路的方向依旧不好走，包括烟台山的这边仓前路双向缓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皓月当空，桂香满庭，万家团圆，喜迎中秋。在这月圆人圆的温馨佳节，八七六交通之声守候在电波这一端，陪伴大家共度美好中秋。无论你是驱车远行，奔赴他乡与亲人相聚，还是合家围坐，共享月下团圆的时光，亦或是奔波在路上，奔赴一场秋日的旅途，我们始终在耳边与你一路相伴。明月寄相思，平安伴归途，祝愿每一位听众月圆人安，喜乐常伴。八七六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温情美满的中秋佳节。
1: 我是瑶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畅行八七六为您带来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今年福州天气晴，气温27到36摄氏度。稍后您将要听到的是福州滨海新城道庆路及沙湖路周边景观工程第一标段竣工。研究显示，厄尔尼诺或将持续到明年2月。断碳不吃主食就能瘦吗？快速掉秤减掉的真的是脂肪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接下来的节目。近日，福州滨海新城道庆路及沙湖路周边景观工程顺利完成竣工验收。根据了解，该项目聚焦提升道庆路及沙湖路周边绿地景观品质，建成一座面积约7000平方米的大型口袋公园。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园路休息平台、公园工程，还有电气、排水以及配套附属设施等。项目建成之后，将为周边市民新增一处集休闲游憩于一体的绿色空间，优化滨海新城人居环境。跨越山海吃月饼也是海外华人过节的标配。随着海外消费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越来越深入，中式月饼已从华人圈的节令乡愁变身为中国特色的美味和国际化的伴手礼。中秋节前夕，数据显示，中式月饼销量环比上月同期增长超16倍。作为出海主力，广式月饼的市场边界正从传统的东南亚市场持续向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欧美市场延伸。广州海关统计显示，今年前8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的月饼

值为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来关注到的是节日期间许多游客有携带酒类饮品出行的需求，那么其中不少旅客对携带此类物品进站乘车的相关规定不够了解，各位一定要注意，酒类物品的包装应该密封完好，标志清晰，同时酒精浓度要在24%到70%之间，累计携带不能超过3000毫升，酒精浓度超过70%的属于易燃液体，是禁止托运和携带的。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最近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满归林区至北部原始林区的331国道沿线，野生棕熊频频现身，因棕熊出没引人关注，就有人动起了歪脑筋。近日在四川甘孜州的一张街头出现棕熊的图片迅速在网络传开，引发当地群众恐慌。根据警方调查，图片是 AI 合成，经过溯源排查，警方找到了图片的制作者倪麦某某和主要传播者陶某某，公安机关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对两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今年夏天，全球多地持续遭遇极端天气。芝加哥大学气候影响实验室日前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可能持续到明年二月。报告指出，这一轮强劲的厄尔尼诺现象推高了全球气温，叠加干旱、山火、水资源短缺等众多灾害，进一步抬升高温致死风险。气候专家指出，在人类活动加剧、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厄尔尼诺引发的高温风险被进一步放大。研究测算，本轮厄尔尼诺期间，全球陆地平均气温或将较正常年份偏高大约1.2摄氏度，极端高温天数增加大约44%。这一小节最后来关注到的是，近年来不少人为了减重健康，在饮食当中追求断碳，也就是不吃米饭面条等，拒绝或只吃极低数量的主食，仿佛含碳水的化合物是健康的头号敌人。那么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的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李永进对此进行了解读，他表示极低碳水饮食初期呢体重快速下降，主要原因是糖原消耗导致它结合的水分子大量流失，而并非真正的减掉了脂肪，这种假象极具迷惑性，一旦恢复碳水摄入，体重会迅速反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假期高速车多，再次提醒各位，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不是超车道，更不是休息区。非紧急情况，千万别占用应急车道停车、拍照、聊天。只有车辆故障、事故、身体不适这类真正紧急情况，才能临时停靠。记得要开双闪，放好三角警示牌，人尽快撤离到护栏外。守住生命通道，就是守护你我平安。文明出行，从高速开始。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还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5: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588。
6: 权威通信信息。

0: 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好，时间来到傍晚的18: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啊。这会儿的环岛路要往三环的方向呢，交通压力依旧是比较大，在这个龙翔岛立交的这个地方啊，要上南台路上是有一些慢的，时速保持在30公里左右。除此之外的南二环福湾路啊，现在要往南二环的方向，包括齐安高架还有南台高架这一段儿，交通流量都比较大，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多，各位时速保持在25公里左右。除此之外的东二环沿线呢，在月峰高架和五里亭立交桥这两段往火车站的方向通行的车流量都比较的多，时速保持在30公里左右。那其他路段，你比方说像现在的这个建平路现在是要往三环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多，还有在国宾大道岐山大道这一段四个方向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排队的车辆比较多，等信号灯大约需要2到3个才可以顺利通行。那像烟台山前方的仓前路呢，依旧是双向车多缓行，时速保持在20公里以内，走走停停。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3: 皓月当空，桂香满庭，万家团圆，喜迎中秋。在这月圆人圆的温馨佳节，876交通之声守候在电波这一端，陪伴大家共度美好中秋。无论你是驱车远行，奔赴他乡与亲人相聚，还是合家围坐共享月下团圆的时光，亦或是奔波在路上奔赴一场秋日的旅途，我们始终在耳边与你一路相伴。明月寄相思，平安伴归途，祝愿每一位听众月圆人安，喜乐常伴。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温情美满的中秋佳节。
1: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18:34，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畅行876为您带来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宜兴高铁即将开通运营，武汉到重庆高铁只需要不到4个小时。路边彼岸花银杏果千万别乱碰。发黑的不锈钢餐具是有毒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节目内容。一侧是蔚蓝的大海，另一侧是葱郁的绿廊，蜿蜒的海岸线上的滨海风景道 G228 福州段，每隔10多公里就有驿站或是观景台可供歇脚观景。视线之外的云端，福州公路的数字全域大脑正在忙碌运转，也就是 AI 摄像头正自动巡检路面裂缝，桥梁预警系统全天候守护同行安全，全市普通公路12座隧道的电机设备被一个大脑统一调度。当生态绿邂逅科技蓝，绿质融合的福州公路正展露出更美的风景，它见证了福州公路养护方式的迭代升级，助力交通品质加快提升，也为人们的交通加文旅生活创造更多可能。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宜昌至兴山高铁将在9月28号，也就是明天开通运营。宜昌北至兴山站最快可30分钟到达，那么届时将形成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络通道。那么武汉到重庆间的高铁列车由宜兴高铁运行之后，经路进一步优化，那么时空距离进一步压缩，两地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宜兴高铁建成通车之后，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日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8列，均为跨线动车组列车。

续来关注到的是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了，那么其中提到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重点领域关键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但是新药研发周期长，投入高，成功率低，十个项目九个亏是行业常态。那么国内多地试点新药研发保险药研保，为创新药研发产业链托底。那么在去年，在武汉光谷多家险企抱团成立了全国首个药品研发中试共保体，并推出全国首创的药研保综合保险。药研保对研发审批不通过、研发失败产生的直接研发费用进行补偿。来关注到的是，眼下多地秋意渐浓，路边成片铺开的彼岸花，人行道上滚落一地的银杏果，吸引了不少加入捡秋一族的人。但是美丽的自然背后隐藏着各种风险，银杏果的胚芽中含有白果酸还有氢氰酸，是银杏果中毒性成分含量最高的部位，还有外种皮中也含有白果酸、白果醇以及白果酚，食用剂量过大或者是时间过长会损害心脏。那么外皮沾手还容易引发皮炎，所以捡银杏果一定要记得戴手套。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圣地亚哥联邦陪审团裁定苹果公司因侵犯 Taction 科技公司的振动技术相关专利，需要支付超过$57亿的赔偿。该专利技术呢，被用于多款 iPhone 和 Apple Watch 的产品当中。陪审团认定苹果侵犯了 Taction 的两项触觉反馈专利，但裁定这个侵权行为不构成蓄意侵权。那 Taction 呢，是在2021年就该专利对苹果进行诉讼。涉案专利描述的是可通过触觉感知的低频振动触觉换能器技术。这一小节我们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发黑的不锈钢餐具是有毒吗？不锈钢之所以不容易生锈，靠的是表面形成的一层非常薄的钝化膜，这层膜极薄极稳定，合规产品的溶出量远低于安全标准，对人体无害。锅底发黑呢，通常是因为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的碳黑附着，或者高温下形成的氧化层，这两种情况呢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担心。但如果餐具出现明显的锈蚀、腐蚀、掉屑或者表面涂层脱落，就不建议继续使用。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

0: 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啦，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好，时间来到晚上的19:0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啊。这会儿的岐山大桥包括60分村路段往外面大桥的方向呢都是比较慢的，包括外面大桥进城方向速度也快不起来，因为这边有个车辆的

0: 汇流，所以各位在这段通行的话呢，文明礼让通过。另外再来说到的是南二环，南二环呢在齐安高架这一段哈，刚过了齐安高架，快到福源高架这儿，往游戏洲大桥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时速保持在30公里左右。还有就是岳峰高，这个东二环的岳峰高架桥往火车站的方向排队车辆比较多，因为也就是涉及到化工路上来的车辆有一个并道的问题，所以这边各位通行的时候也是按拉链式通过会更加的安全一些。其他路段基本是恢复到了平峰期的正常流量值。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5: 欢迎大家去齐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齐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炎
4: 火。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5: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4: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1: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在各位买新能源车最纠结的就是选纯电还是插电混动，两款车型的适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先说说纯电动车，全程靠电池电机驱动，结构简单，零油耗，行驶超级安静，起步平顺，提速快，日常市区代步成本极低，几毛钱就能跑1公里，而且几乎不需要保养，没有发动机积碳、机油更换这些麻烦，用车体验清爽。缺点也很直观，就是依赖充电桩，高速长途冬季低温会有续航缩水。

0: 跑长途多的话会有里程焦虑。插电混动车型就是可油可电，既有电池电机，又保留了燃油发动机。日常市区通勤可以纯电行驶，省钱安静。跑长途没电了，可以直接用油，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完全没有里程焦虑，适配所有路况和出行场景。缺点就是结构复杂，既有电机又有发动机，后期保养项目更多，成本更高，车身自重更大，纯电续航普遍不长，长期高速用油行驶，经济性不如纯电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斑马音乐公路 BGM。
3: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夏女士，她想点播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夏女士把这首歌要送给相隔千里许久未见的老朋友，虽然不能时常相聚，却从未疏远彼此。愿我们各自好好生活，友谊岁岁绵长，期待下一次相逢。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一下车友夏女士点播的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小的时候他总觉得世界奇特，没有安全感，睡觉也只睡一侧，想要个玩物买不起就随地耍赖，结果是被妈妈抓着好好给他上了一课。那是最短暂的快乐，虽然会经常挨饿，大多数的时光都是自己默默带着，没多少喜怒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福建工行建季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十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

0: 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1: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徐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公路 BGM。
1: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燕州，他想点播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燕州把这首温柔的歌送给不善言辞却扛起整个家庭的父亲，岁月染白了你的鬓角，沉默的肩膀扛起生活的重量，感恩长久以来的庇护与包容，愿往后的日子少些奔波劳碌，身体安康，岁岁无忧。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听友燕州点播的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0: 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假期高速车多，再次提醒各位，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不是超车道，更不是休息区。非紧急情况，千万别占用应急车道停车、拍照、聊天。只有车辆故障、事故、身体不适这类真正紧急情况，才能临时停靠。记得要开双闪，放好三角警示牌，人尽快撤离到护栏外，守住生命通道，就是守护你我平安。文明出行，从高速开始。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还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1: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炎。
0: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1: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0: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都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新能源车，所有人都绕不开一个核心词，三电系统。它就是电动车的心脏和灵魂。三电分别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三者缺一不可。首先是动力电池，就是车子的油箱，负责储存所有电量，电池的容量、密度、安全性直接决定车子的续航里程、使用寿命和用车安全，也是新能源车成本最高的部件。然后是驱动电机，相当于燃油车的发动机，负责把电能转化为动力，带动车轮行驶。电机的优势是起步扭矩大，提速超快，没有噪音，平顺性远超燃油发动机。最后是电控系统，相当于车子的大脑，智能管控电池的放电、电机的工作状态，同时控制车速、动力输出、能耗回收，保障整车稳定运行。简单来说，就是电池管续航，电机管动力，电控管稳定。三电的品质直接决定一辆电动车的好坏。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

登场，中秋月圆，继续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Ready check. Ready check.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

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

0: 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

0: 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大型 SUV 腾势 N8L 纯电版会在本月完成上市。现款腾势 N8L 仅有插混版本，有四款配置，售价区间是29.98万到34.98万。这款车已于之前完成工信部申报，它的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主体设计，狭长的大灯组配合封闭式前格栅，营造出魁梧的车头视觉效果。同时，这款车配备208升容积的前备箱，尾部方面，它的整体造型依旧采用了方正硬朗的设计风格，平行狭长的尾灯组中央为腾势品牌 logo， 辨识度较强。辅助驾驶方面，这款车预计延续插混版车型，同样搭载天神之眼 5.0， 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与海量真实驾驶数据，驱动持续进化，可实现全场景智能绕行与掉头能力。动力方面，这款车采用单电机驱动模式，最大功率为370千瓦。续航方面，腾势 N8L 配备130.15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9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谁会关心？

0: 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脸型，撇头，地界没错，起了撇不虚，啥地光球出来。

0: 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新能源车，所有人都绕不开一个核心词，三电系统。它就是电动车的心脏和灵魂。三电分别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三者缺一不可。首先是动力电池，就是车子的油箱，负责储存所有电量。电池的容量、密度、安全性直接决定车子的续航里程、使用寿命和用车安全，也是新能源车成本最高的部件。然后是驱动电机，相当于燃油车的发动机，负责把电能转化为动力，带动车轮行驶。电机的优势是起步扭矩大，提速超快，没有噪音，平顺性远超燃油发动机。最后是电控系统，相当于车子的大脑，智能管控电池的放电、电机的工作状态，同时控制车速、动力输出、能耗回收，保障整车稳定运行。简单来说，就是电池管续航，电机管动力，电控管稳定。三电的品质直接决定一辆电动车的好坏。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凤凰展翅，轴线绵延，立正当阳，岁月推前。昔时天子路，今成百姓家，往事犹历历，沧桑几道门。一城一线一世界，万家灯火一团圆。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式的、吸音式的、高清式的、新闻式的、拉车式的、格栅式的、黑暗式的、孤单式的、迷药式的、热心式的、告别式的、停车式的、浑浊式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5: 你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大型 SUV 腾势 N8L 纯电版会在本月完成上市。现款腾势 N8L 仅有插混版本，有四款配置，售价区间是29.98万到34.98万。这款车已于之前完成工信部申报，它的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主体设计，狭长的大灯组配合封闭式前格栅，营造出魁梧的车头式。

0: 视觉效果。同时，这款车配备208升容积的前备箱，尾部方面，它的整体造型依旧采用了方正硬朗的设计风格，平行狭长的尾灯组中央为腾势品牌 logo， 辨识度较强。辅助驾驶方面，这款车预计延续插混版车型，同样搭载天神之眼 5.0， 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与海量真实驾驶数据驱动持续进化，可实现全场景智能绕行与掉头能力。动力方面，这款车采用单电机驱动模式，最大功率为370千瓦。 续航方面，腾势N8L 配备 130.15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9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
2: 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接待过很多抑郁症的孩子，才懂得一个家庭最伤害孩子的不是父母离婚，也不是贫穷，而是用各种方法严重地消耗孩子。所以我诚恳地邀请各位因缘遇见的家长，首先放下焦虑，看见孩子点滴的成就。第二，减少控制欲，把孩子当个人来尊重。三，不在小事上跟孩子极限拉扯。渐渐的，当孩子想到父母时，内心感到温暖和支持，方才拥有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和能量。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爱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

0: 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皓月当空，桂香满庭，万家团圆，喜迎中秋。在这月圆人圆的温馨佳节，876交通之声守候在电波这一端，陪伴大家共度美好中秋。无论你是驱车远行，奔赴他乡与亲人相聚，还是合家围坐共享月下团圆的时光，亦或是奔波在路上奔赴一场秋日的旅途，我们始终在耳边与你一路相伴。明月寄相思，平安伴归途，祝愿每一位听众月圆人安，喜乐常伴。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温情美满的中秋佳节。
2: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3: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2: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3: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2: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3: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2: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3: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2: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3: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2: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3: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4: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早晨的7:07，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6: 我是王董事长，
5: 我们的就是
6: 一朴集团组合。这周上班啊，特别有期盼感，因为这周呢，只是上3天班。你不开心吗？
5: 我当然，我觉得这个开心不只是在这3天当中，因为等到这个国庆的假期回来以后啊，咱们再上几天，其实还是能赶到休息日的。
6: 我明白，就是属于上了3天之后，我们放了7天假，假期结束之后再上3天班，然后休1天。
5: 对
6: 对。然后就是接下来就正常了。
5: 是的，
6: 你知道这个我们说这个他这个拼假也好或者调休也好，他实际上是这个模式是来自于上个世纪1999年。
5: 哦，
6: 就当时是为了把这假期和周末拼成一个长假，也是为了促进旅游啊餐饮等消费。
5: 是的，
6: 因为当时那个节点是亚洲的金融危机嘛。
5: 那其实呢，你说这调休啊，它不是一个增加福利，而是一种经济手段。
6: 哎
5: 啊，就是集中这个咱们拼凑起来这个假期来刺激消费。
6: 对对对，但我现在发现有个问题啊，因为原来不是说什么请三休13吗？我不知道你平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每次我要休长假的时候，我有一种请假羞耻。
5: 加个引号啊。
6: 啊，对对对，就可能是我自己的，因为我们上早班，你如果自己找人调班的话，你总觉得就好像搭个很大的人情，让人帮忙上你的班。因为如果我的班比如说不是早上，我的班比如说是中午或上午下午正常的工作点位，你可能在跟人换班的时候你没有这方面压力。但一旦我的班是属于要你早上5点多起来，对别人来讲是一个负担。那我这个在请假的时候，即便是我正常该休的假，你看我都给它拆分开，一周一周，我没办法连续2周请。就是好像我有一种不好意思去开口的 这样的一个个人的小心理。
5: 那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因为岗位的特殊性。
6: 嗯，
5: 你像有一些公司也好，或有些单位啊，他这个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需要工作来交接的事儿。
6: 对，
5: 但是呢。

0: 它不是一个每日或者说紧急的，像我们你说、如果这个早上你没有来那个节目，那不就没有人了吗、对吧，它这个紧急程度不太一样。你比如说原来我干过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原来啊有一个朋友的单位啊、需要我要跟他来去对接一个工作上的一个业务，比如说我要找他去报销、找他要去走一些什么样审批的流程、他告诉我说他们公司啊专门负责报销的人休假了，
1: 哦，这事儿就干不成了，
0: 这个事儿就得停滞。哎，他不像有一些说那人家这个
1: 转交给同事，
0: 对呀、人家别同事人说不会，就是他不知道整个流程，也就是说的确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可是呢人家觉得说这个事儿啊在停这一周的时候
1: 不影响
0: 大局。
1: 哎，对对对，
0: 就是工作属性的问题导致的、
1: 没错，就如果说咱俩的工作属性哪怕是一样的、我再跟你换，因为你也有请假那一天嘛，那可能还好。那就这关于这个请假尤其是长假，不然为什么我四年一次的探亲假咱说能休快一个月呢，就一直没有去请，这十年了我都没请，就是好像觉得你不知道该麻烦谁给你来把这20天给你填补上。
0: 所以这就是互联网上出现了大家所讨论的叫休渔请假、
1: 对对对、
0: 有一种办公文化。当然你说关于休渔请假呢，可能我觉得集中在一些部分的，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不太好找人替班，或者说你在休假的时候得求人家来帮你个忙的这种情形之下。
1: 对对对，没错，
0: 你像我刚才说的，人家可能就办公室啊或者有的人负责这个业务、他请假了也不影响其他人的这个工作流转。
1: 没错没错、
0: 那就正常休呗、是吧。所以这个可能就看大家的一个怎么来
1: 工作属性，或者说如果说正常的话咱们请来都还好，就工作属性的问题。
0: 对，
1: 然后就还有像我之前也是，比如说别人帮我上一个早班，我还人家两个班，就类似于这种，这样你回来的话自己也很痛苦
0: 啊、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1: Chris 说的特别好，他说挺好啊，今天一上班就周三了。心理上感觉就是周三的感觉。
0: 是啊，挺好。今天周一，当然外面的天气也特别的明媚。我今天早上起来啊、这个开车在路上、听着歌，然后呢看着
1: 唱着歌，
0: 一路我是从这个西边往东边来开，
1: 对对对，
0: 所以
1: 迎着太阳，
0: 迎着鼓山的方向，所以我就感觉好像啊，
1: 一路都能望山。
0: 我都觉得今天这个班啊，有一种休闲度假过来上班，
1: 是不是？咱就过来玩了，是不是？这两天不是上班，大家把这心态调整一下，
0: 对对对，
1: 你就把这三天呢当成一个过渡，咱就过来玩，从中秋假呢过渡到国庆长假。
0: 但是就是该说不说，早上起来、我起来的那一瞬间呢
1: 是很痛苦的。
0: 哎呀，我这觉得脑袋有点没睡够。
1: 毕竟你玩的时候不可能5点多起床嘛。
0: 毕竟这中秋三天哈、我是没有轮到班、然后呢整个这三天也放飞了、该出去吃喝玩乐呀、然后加上一些其他的一些自己的
1: 安排、那我有轮到中间的一个班，所以你就会觉得好像我是放了一天上了一天班，又放一天又上班、
0: 那种劳逸结合也可以，对不对？
1: 对，当然咱也说到刚才说的放假羞耻，有一个要求匿名的朋友、他也说，哎，他也会有这种感觉，就可能他的这感觉跟那个岗位无关，他就是觉得说一跟这个老板张嘴要请假，好像就有一种压力和负担。所以这也不用有负担，这本来就是我们该有的一个，就是我们本来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该享受的一个假期应有的权利啊。
0: 是的，那还有的朋友觉得说可能因为自己一些工作的原因啊、就是在跟同事来交接的时候不一定会很顺利、或者说不一定有人愿意来去顶你现在手里是那些活。
1: 哎，对对对，你像有的人呢觉得说，哎，你这没事我帮你顶，但万一这个活比如说特别的棘手，或者说这个活对他来讲他可能是一种压力，那他一定在接的时候会特别的就是内心的抗拒。
0: 对，也许可能就勉强答应了，但是可能在做的过程当中你其实还是会有一种哎不太好意思麻烦别人的一个心理。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就说怎么来开口请这三天假也好、或者说你当你在休一些什么年假呀，或者有一些假期在运用的时候、如果一旦和同事成为了有那种交集的情况啊、就可能的确我们在休的时候得好好来斟酌，包括看一下时间、就是能不能对得上的问题。
1: 我给丽丽这位朋友点赞。
0: 他怎么说呀、
1: 你说的对啊，他说呢就是你比如说有一些单位人家要休假的话会有统一的安排、就是你只要提交休假单然后就不用管了，有单位的人去对接嘛、那他可能这个只能说某一些公司
0: 公司文化的问题。
1: 对对对对对、有一些公司他可能是要求自己调好了再去请、那有一些公司可能你只要提就所有人他都帮你解决。
0: 你像我原来之前那个就是之前的一些工作的经历的时候啊、其实就不是自己来去找人的、都是有统一安排的、
1: 这个只能说因为统一安排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就是轮班的一个性质嘛、你比如说一旦统一安排了就你每一次你也是要被动的去要承受别人的这个班，他可能也得看就是这个公司的大家的一个手里的工作的属性吧、
0: 还有就是执行情况以及大家是否认可这种、
1: 对对对。

0: 这种方式，如果大家都习以为常，或者说你自始至终啊一直都是按照这个方惯例来去来的，可能大家不会有什么意见。
1: 对，
0: 如果总来变来变去的那种，才会引起大家的一个就是意见的。
1: 但是关于这个惯例的问题啊，咱们说就是科学的，咱们就坚持下去。如果不是很科学，咱可以尽早改呀。
0: 你像我们的惯例什么呢？就是一到节假日啊，我们是按序号的。
1: 哎，对对，
0: 孩子们不是有学号吗？
1: 对对，
0: 我们有我们。
1: 还记住你的号吗？
0: 我是八号。
1: 你知道我是怎么排的这学号吗？
0: 按照什么星座？
1: 按照这个生日来排在第一个的，比如说一月份的生日的是宋晨是一号，对对对对对。我又把大家我们八七六这28个人的星座呀，都是牢记于心呢。
0: 所以说你看一到了什么五一也好，国庆啊，哪怕到了春节，就不会
1: 对
0: 不会因为这个
1: 就公平公开公正，轮到谁就是谁。啊，这完全就看运气了啊！
0: 这么没有人性化是吧？
1: 你中秋三天小长假没有轮到你，刚好你的号嘛，因为他没有需要那么多的人。
0: 对，
1: 你等到国庆假期的时候，一旦这种长假了，你比如说7天14个班、那我们的主持人可能每个人都得
0: 14个班。
1: 早晚高峰2期14嘛。
0: 感谢王董啊，就是国庆第一天。
1: 不用感谢我，这是完全你命运的安排。
0: 这不感谢你的排序方式吗？
1: 但多说到这个关于休假的问题，那有的人呢，就是人有的时候，有人说那需要这么多的假期。因为大家一听到这个什么休三休三请十三，是不是？
0: 对，
1: 是请三休十三。
0: 哦，
1: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哎呀，这么长的时间特别令人向往。那人需要的是更多假期吗？
0: 人
1: 需要的是属于自己的时间。
0: 就是不上班在家待着也
1: 行。就这个自己的时间自己做主。比如说你今早上起来，你5点多起不来，你可以自己做主，你不起来。或者说你今天你特别难受，就不想上班，你就能自己做主。或者说，哎，我今天心情好，迎着朝阳，我就想过来上班。就是他能够自己属于自己做主的那种感觉，
0: 那不就自己当老板吗？
1: 就是一个自媒体，或者说咱们自己，对，像你说自己当老板。
0: 对，
1: 但自己当老板，如果你想他长久的盈利，或者说在创业初期，你得比上班更自律啊。
0: 你多找几个副总嘛，就是把任务都交接在下面去啊。
1: 不是一共10个人，9个副总是这意思吗？谁干活？
0: 那说明公司规模太小了，咱稍微扩大一点。
1: 所以好多人说为了想就是休这个长假，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向往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就是这个时间不是说，哎呀，我今天回家好累呀，我晚上熬夜呀，我把这个剩下时间偷过来玩手机，就不是说我利用熬夜来属于我自己的时间，也不是说，哎呀，我得请3天假再拼这个10几天假来凑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就是人和工作的关系。怎么才能更加的从容呢？
0: 是的，所以当然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说如果找到一个平衡点啊，是最大公约数。
1: 那当然。
0: 但是如果实在是拼不出来，或者凑的有点拧吧，那我觉得那就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就好了。
1: 对，不然为什么很多人说就我们需要假期呢？就是人也不能一直都闲着嘛，你闲着躺1个月2个月3个月，你也有腻的那一天，你肯定也想说，哎呀，找点事儿干。那我们说工作也不能说一直干，就跟汽车一样，你一直用它不保养也不行。所以我们和这假期的关系互相融合。
0: 所以说你说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的3天假期啊，有一些朋友可能都已经是在旅游的回来的路上了，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那我就把这个这周的这3天的工作日咱也继续请的，然后呢连着这个国庆啊一起连成一个长假。在中秋这个当天啊，昨天有一个统计出炉了，说到的是关于这个区域流动量的一个问题，超2.43亿人次。不知道昨天我们有没有朋友也是从外地赶回来或者是出去玩的。
1: 对，因为在假期第一天的时候，就9月25号，有很多热门的线路，比如京广、京哈、京沪都增加了很多夜间的高铁。然后你像我们比如说赣闽两省前往湖南的、湖北的、广深等一些热门方向，然后呢都是有持续的加开，然后也是为了保障，包括我们的福州地铁也是调到了晚上23:30进行的各种始发嘛，也是保障旅客舒适候车，顺利接驳。
0: 是的，你像一些热门的城市啊，长沙、武汉呐、郑州、南宁啊、贵阳、厦门、福州啊，还有南昌啊，
1: 对，
0: 这几个地方，包括往来去深圳的，都是加开了很多列车。
1: 对，大家如果在这3天呢，在福州的某一些景点，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游客，然后福州也入选了很多大学生在中秋投票说最想去的城市之一就是福州。福州排在第三嘛，这是大学生群体的一个需求。然后我们在整个假期呢，也是有很多这种青春的旅游群体。
0: 是的，然后我前2天又去了一趟大学校园的食堂来吃饭。
1: 哎呀，
0: 真的挺便宜的。
1: 你总占人家那个，
0: 人家开放的呀，对不
1: 对？
0: 然后挺便宜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每一次跟同学们一起来坐下吃饭啊，我都觉得有一种就是
1: 自己都年轻，
0: 就是莫名的朝气，莫名的蓬勃向上。 就是不会有身上那种班味
1: 儿。那么不去当老师呢？你去当老师的话，你更朝气蓬勃。
0: 那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就感受，我觉得有隔三差五，咱们福州的这个地区的各个高校也挺多的。
1: 对对对，
0: 啊，咱可以溜达溜达。
1: 我之前还在福州一个校园内还办了这个咖啡卡。
0: 哎呀，
1: 啊，到现在没花完呢吗？有空得过去把它消费掉。
0: 对对对，所以因为大学是开放性的，所以说里面有一些什么这个一些食堂啊，或者一些什么小卖店呢，有些卖的东西还挺有特色的。我觉得有时间的话，刚好利用了国庆，或者说孩子们都是外出了回老家了，人比较少，咱们也可以支持一下大学里的一些经济嘛。
1: 这位丽丽的朋友啊，从今天开始我跟你最好。
0: 他怎么说呀？
1: 他给我们建议了一些咱们怎么休假的一个调休的方案嘛，非常好。啊，我们再来看福州市教育局最近发布的关于双节期间校外培训的提示啊，说一些法定的节假日期间，任何的学科类的培训不得开展。无论是线下的补课，还是线上的网课，还是各类隐形变异的一些培训，其实都属于违规的课程。
0: 那有要警惕呢，就是三类，第一个是换汤不换药型的，比如说打着一对一的私教，
1: 对，
0: 去居家辅导或者 AI 自习室这样的旗号，实际上讲的是啥呢？讲的是课本里的一些学科内容。
1: 哦，
0: 那第二个呢，就是一些在职老师私下组织有偿补课，这也是不行的。第三呢，就是假借一些研学、游学或者说素养思维课这样的名义，开展啥呀？开展数学、英语啊、语文呢这种学科类的培训。
1: 明白，因为有一些违规的这样的培训呢，很多都是在居民的住宅或者有一些商务楼的深处。那关于这个师资呢，可能也没有经过背景的审查，包括消防啊、场地的安全没有办法保障。那教学质量也是缺乏监管，这个也特别容易引发一些退费的纠纷。
0: 所以作为家长来说，因为我们福州教育那微信公众号啊，隔三差五它都会发布一些我们福州的一些白名单机构，大家可以上网或者搜索一下，
1: 对对对，
0: 对照一下，去一些这个正规的地方来进行给孩子培训啊。
1: 没错。
0: 其实说到这个，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因为我之前有去过云南嘛，那云南呢，的确就是无论是美食啊、美景啊，也特别的丰富。
1: 我一直想去的就是云南这个省份，我还没有踏足，因为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就是什么大理旅居啊，对不对？
0: 对。
1: 还有的人就是把自己的父母，就有一些名人会把自己的爸妈也放在云南，比如说大理，因为好像那个地方好山好水，然后再加上气候好，
0: 是
1: 可能对于很多人就是尤其是老年人养老开阔啊。等等，再加上你之前去不也说某一些不是很热门的地方，相对来说那个房价还是比较适合的嘛。
0: 然后包括之前啊去昆明的时候，给我最大的感受，不仅人家是省会城市很大啊，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当地的一些商场的文创做得特别好
1: 哦
0: 啊，所以在应该差不多五六年前、七八年前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那个如果倒推五六年以前，当地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什么，当时的这种商场里的这种经济啊，很活跃啊，因为有一些这个省份或城市啊，它可能很在意一些这种 IP 的创造，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说在这个今年的云南当地呢，人家出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很多游客或者说这个群众啊。在云南大营江畔燃放孔明灯，希望能够
1: 祈福呗，
0: 祈福
1: 或心理的作用。
0: 对，但是呢，会存在什么问题呢？这个灯你是放上去了，随身携带的一些垃圾却留下来了。
1: 或者有些时候这个地方的这个灯的燃烧之后，它可能也有一些需要清洁的东西。
0: 所以呢，因为有一些人他不遵守这种很文明的规定啊，所以导致呢后来人家当地的部门就发布了通告，说以后禁止燃放孔明灯。
1: 对，因为为什么说好多地方咱说不能够随便去放这个孔明灯呢？因为孔明灯它是以这个固体的酒精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可燃物为燃料，那它也是依靠比如说空气对流产生的一些动力，然后实现升空的这个物品嘛。那它是属于流动性的明火呀，一旦这个孔明灯升空之后，你可能受到了当地的风速、气流等一些因素的影响，你无法判断它的飞行方向、降落的地点，没有办法控制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说附近有一些森林的资源、高层的建筑、高压的电网、通信设施，或者说民用的航空啊，有一些易燃易爆的一些场所，这个都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大家在某些地方不要随意的去燃放孔明灯。
0: 是的，如果当地啊，比如说有组织的，或者说有一些地方它是允许来燃放的，那大家无论是祈福也好，还是拍照也好，还是挺有意思的。
1: 我之前有看是在那个大沙漠上嘛，那附近没什么事儿，是不是？
0: 对，
1: 这个得看，如果有人说这个地儿可以放孔明灯，咱就放；但如果说不行，咱就一定要遵守啊，因为它会有一定很严重的后果。
0: 是的，我在十五六年以前。 前，就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燃放孔明灯，当时那灯还挺大的，你知道是在哪儿燃放的吗？
1: 在哪儿啊？
0: 在我们隔壁城市放的。当时去找同学玩，然后他带我去了当地一个景区，人家是我忘了是赶到一个什么节日了，
1: 就人家有组织的放，
0: 对，有组织的，然后你还是要在人家统一的那个叫大喇叭广播之下统一来进行。

0: 燃放。
1: 啊，一二三，点火，三二一，发射。
0: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当时人家还发了一个相应的通知，比如说在几点几分，大家统一来燃放，然后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升空的效果。
1: 升空之后特别好看。
0: 然后你还可以在那个孔明灯上面来写字，美好的祝愿。
1: 明白。
0: 啊，然后孔明灯其实有大有小。然后呢，在咱们在这个制作，因为它前面还有一个 DIY 制作的环节。就是对于一些孩子们来说，真的是特别感兴趣。你像十五六年前，我呀是个孩子啊，我也很感兴趣。
1: 现在也还是啊，
0: 是不是？
1: 大小孩。
0: 对，我觉得就是这种第，后来就再也没有机会燃放了。
1: 就每个人的，就是你看到哪个你就特别向往。一个是孔明灯，因为我没有放过，我又看别人放，我挺向往。我昨天还刷到一个视频，当然他是在首尔的一个图书馆，他这图书馆的收费有点贵，就他很像我们这边的西西弗，只不过呢，西西弗有的时候你是可以免费，有一些座椅可以看。然后你如果想喝咖啡的话，相对来说哈，你比如说30-40，你可以一杯咖啡坐一整天，也没有人去赶你。但是他那个图书馆为什么说特别吸引人呢？他相当于把图书馆和你的那个，就我们以前说三温暖，就是去东北洗浴那种，有点像结合。就你可以一边看书，他有一些沙发，就是你可以躺着看，就很像是贵宾高铁的贵宾厅或者头等舱。就把所有的有一些椅子，比如说你可以放倒的那种躺，有一些大沙发的，然后有一些是阶梯式的，每个人一个像那个就是高铁商务座的那种小蛋蛋那个小座椅，然后还有的人，比如说你是一个 I 人，你可以到一个角落，然后你的这个沙发是冲着这个墙等等，然后你也可以就是他所有的这个饮料，就跟那个就是各位在候机的时候那个贵宾厅一样，所有的饮料、披萨这种简食，就是他都给你免费。就你相当于进去之后，你里面有一些就是披萨、饼干和那个咖啡饮料，你随便拿。然后你可以坐在沙发上去看他的书。但我一看收费有点贵，
0: 多少钱？
1: 1小时75。
0: 那你如果能吃出来披萨也还可以吧？
1: 不是不是，为了吃，不是为了吃出来，他就是为了很多人，就是你可以短暂的放下手机，然后你到一个读书的图书馆，图书馆，因为很多人看，就比如说为什么去图书馆就觉得那个椅子太硬了，大家喜欢说拿一本书回家沙发上躺着看，是不是？虽然这姿势不好啊，
0: 那颈椎能受得了吗？
1: 对嘛，这样不好，这样时间久了对腰不好。
0: 对，
1: 但是大家会喜欢那种你比如说那种商务座的感觉，或者说你在沙发上，或者那环境那个氛围非常好的一个人的座位，就你觉得不拥挤，然后又特别惬意的去读书。但是读书可能是次要的，更多人是觉得这个特别安静嘛。然后很多人拍了他那个整个一个大楼的感觉。那当然这个我就当时想说，这个首先选址啊，你得选择那些 CBD 的地段，就是得有消费群体的人。然后以及他们愿意用这，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说下午有点饿，但是你说吃顿饭吧好像又不太值当，那你进去75块钱一小时，你吃吃喝喝还能够稍微休息一小时。是不是就跟某一些电竞，你比如说玩一小时多少钱，他也给你提供一些饮料是一样的。
0: 那你说这样的店他盈利吗？
1: 那在当地可能是盈利的，因为他拍那个视频感觉里面基本上人都是挺多的。那咱就不知道，那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比如去那个西西弗看书的时候，你在周末的时候里面消费区也是全满。
0: 那他我因为有的一些地方啊，就是咱不太清楚啊，不知道那个当地的这个房租多少钱。有的时候我就喜欢给人家算账，我就发现哎，感觉好像这个东西卖的一般啊，或者说不是特别贵，但不是特别便宜。
1: 你想说他怎么赚钱呢？
0: 对对对，
1: 这店一直还在开
0: 啊，那么大个面积，你说这个有一些地段还真的是处于市中心的一些核心中心地段，对吧？然后或者有的在商场，有在景区周边什么的，我就给人家，我就说怎么会
1: 想那边远，
0: 是不是人家老板还有第三产业，
1: 或者对对对，
0: 不止着这一个来去做。
1: 就有的时候看到某些店，你想说这个店开在这儿好多年都不倒，里面没有人啊。
0: 是啊是啊，他凭啥对不对？他可能后来我了解了一下，有一些可能人家老板啊，就是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一些小小的这个创业的能力。
1: 对，我之前有去一家就是很巷子深处的咖啡店，我想说这一天能赚几个钱呢，还挺大的那个屋，然后他卖的咖啡又不贵。然后后来发现人家就是每天一到下午一车一车的，就是淘宝往外发那个邮件出去的，全国发。人家可能是人家比如说门店只不过你堂食是一部分，人家更多的是网上卖的大量的货。
0: 是的，或者说有的老板呢，人家觉得就是想开一个这种很有雅致的很闲情的这种
1: 不在乎钱。
0: 对对对，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休闲办公的地方，
1: 对
0: 对吧？然后再加上或者是招朋引伴，然后过来一起就是去聚会的一个小场所。
1: 你等到周末或者节假日的时候哈，就平时你觉得工作日，哎呀，这个书店啊或者有些消费的地方，当然人挺少。但是你一到节假日，像中秋节，你去看吧，少的地方人都挺多的。就因为节假日大家都愿意出来逛一逛嘛。那再加上昨天前天福州的天气那么热，大家。

0: 可能更多的不愿意去户外，就可能更多的都走进商场。
1: 我前两天啊，就是认识了一个朋友，他跟我说呢，他有一个特别好的自己，就是因为他是做自己做设计工作的，他呢就把那个一个农村的小宅子，给租了15年。
0: 哎呀，
1: 直接因为可能就是签的合约比较长，所以他实现了很多一些智能化和电动化的一些这个功能
0: 啊，就是他租别人的房子在农村，
1: 对，
0: 然后自己干自己的设计
1: 改造，
0: 这挺好的，因为好多时候我们说你在农村租的房子，你那个性价比特别高。
1: 后来他那个农村变成了一个旅游的核心区域。我后来我就问他，我说这感觉好像
0: 挺能耐呀，这个
1: 赚不回来。我就觉得如果以他，比如说他那个店啊，他不是咖啡店，他也不是什么蛋糕店、甜品店，他也不对外营业。他其实后来说白了就是朋友之间互相一到周末去聚会的一个小地方。
0: 或者人家可能互联网上有其他的这个职业，
1: 人家当然肯定是有好几个职业了
0: 来补这个。
1: 后来我了解了一下，不是因为那个地方租金贵，而是因为他租的时间长，单价特别便宜。
0: 明白，因为有的时候一签签好多年。
1: 对，
0: 或者说我之前不是有跟朋友，我们开车1.5个小时到永泰那边，就是那个也是像一个乡下，然后去他的那个2层楼的咖啡馆。我们当时去想着，我想说你看就我们几个人，你这能怎么能赚钱呢，这个你就无法想象。但好像他就是当地，因为咱们你想从福州市区开车1.5小时，那说明那个房租啊它也不贵。
1: 是的，或者说人家租的年限久。
0: 对对对，
1: 也许这个地方在租的时候还没开发，所以它就价格也很低，
0: 或者人家也是这个情怀或者其他的职业的赚的钱来补这个情怀。
1: 也有这样的，好几个好多店我最近了解了一下，人家说我说这个有的是卖什么这个饮品的，有的是卖什么那个轻食的。
0: 对对对，
1: 有一些店其实你一算根本上就算是持平，或者说就倒贴员工的那个工资。
0: 哎，那如果不考虑什么这个赚钱盈利啊，你最想开的店是？
1: 我不想开店
0: 啊。你不想开，你想收租。
1: 对，
0: 躺平。
1: 但是我前两天刷那个就是一些房产的博主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可能就是原来我们说开个店搞个店面啊，然后你出租出去还算是能够达到一些小小盈利啊，
0: 对对对，
1: 甚至是持平。他说现在不行了，现在就是回报比可能没有很高了。
0: 对对对，
1: 但这个东西我们但是说是这么说，但你看你随便大街上一问，你说你要租一个店面，租金仍然是很贵的。
0: 对，
1: 它不便宜啊，
0: 是
1: 不是？所以那是哪儿出现了问题呢？压根自己不太适合。
0: 这有一些这个商业经济方面的这方面的知识，咱们还比较欠缺哈。那有的时候看别人，只是看个咱们说门外汉看一个热闹，或者说咱也不知道人家具体的盈利的模式，
1: 瞎跟人家算账。
0: 你如果知道的话，你不就挣钱了吗？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4: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1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4: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6: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7: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二环沿线当中，东二环从岳峰高架到连攀高架中间这一段是双向车多缓行，时速大概20公里左右，缓慢通行，各位也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我们再来看一下金鸡山隧道，隧道内双向车多缓行，无论是往东二环的方向还是往北二环省体的方向，目前都是在隧道内车辆比

比较拥挤的状态。我们再来看北二环附近，在秦亭高架桥下桥之后，准备一路通过这个二环路口的信号灯往五四路的方向开。那这个信号灯各位可能得保持好耐心了，因为感觉到一个是

0: 普通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感觉也是双向走走停停。因为今天是周一啊，大家在这个时间点位路过每个学校的时候啊，正式上学的时候，各位要注意文明礼让。还有就是过江大桥当中，目前能够看到游修大桥一路往宝龙的方向，桥面上目前是拥挤的情况，大家也注意一下文明变道和互相的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再来关注到的是巫山西路，巫山西路从工业路口开始一路往西二环路口的方向，这一路的车辆也都是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再加上到了前方的巫山立交桥，准备一路上巫山路往南门兜的方向，大家也文明礼让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5: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6: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7: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5: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6: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7: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5: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1: 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8: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9: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8: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1: 早安，
8: 早高峰路上的你。
10: 早啊，早高峰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现在有些路段真的是压力挺大的，朴秘书啊，心疼各位啊。
0: 哎呀，只能说跟大家短暂的共情一下啊。那我们说点有意思的事儿吧。除了刚才说的云南啊，我特别想去之外，还有一个地儿，其实我在四川待了那么多年，就是关于这个三星堆呀、啊。 哎，一直没去，你说怎么回事？
10: 那你说是因为啥？当年那个时候你上学，其实得天独厚，就无论从距离、时间、经济各个方面，包括人流量，那个时候可能你都没有像现在这么火爆。
0: 就当时可能更多的是去一些自然景观的地方嘛，然后那会儿还不懂这些个博物馆。

0: 珍贵性，现在懂了，那不都得预约和人满为患吗？
1: 我可不像你，你看我虽然说我没有在四川待过或者生活过，我就是上一次为了去看一下三星堆，而买了一张机票飞往了天府机场。
0: 哎呀，你还真的是有这个有闲有钱呢。
1: 我是提前在那个微信公众号上一定要提早预定，
0: 那倒是。
1: 三星堆博物馆啊，它不是说你想能去就是当天能约得上的。
0: 这很多的省博呀，就你都是可能提前两天你就已经，哎呀，怎么两天都没有了，的确没有了。你有一些，你像无论是湖南省博物馆、河南的博物馆，他们都比较就是这个，你得提前一周去抢票，所谓的。然后呢，关于比如说像我也没有去过三星堆，我未来也会去，带孩子一块去。那以及现在有一个大家可以在全国院线上看的一部AI 技术的电影，就叫《三星堆：未来往事》。这个在10月23号马上就要开始上映了。
1: 是的，那这个。整个片子的所有角色啊，都是原创数字形象
0: AI 呗。
1: 它不使用真人演员，它是一个数字复刻，由这个 AI 承担了生成和执行的环节。
0: 对，这也是国内利用就是首部利用 AI 技术制作，并且获得国家电影局供应许可证的一个院线电影。
1: 是的，其实说到了这个三星堆啊，因为有很多未解之谜，也包括这3000年前三星堆上青铜器的一些刻符，它也是破解未来世界。很多的一些小密码。
0: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有的人觉得 AI 挺好的，因为 AI 有一些它的东西啊，咱们真人拍或者说你实景拍很难达到那种效果。那你如果说完全动画吧，大家又觉得说是动画片的感觉。那现在有这 AI 它出现了很多 AI 的剧啊，就尤其是这种跟那个就不是说讲那种家长里短故事的啊，它更多的会把比如说像游戏里的场景动画片里的场景结合我们看到的电影合在一块儿，所以你觉得这 AI 是生成的，它好像更能够体现我们很多文字也好，或者说我们拍摄达不到的一些技术。
1: 你像在这个三星堆博物馆当中，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一些地方，有一些这个文物啊，
0: 哎，快来说一说。
1: 比如说青铜神树，那真的是很壮观。
0: 哎呀，很多看过这样类似的这个以此为由的一些小说啊。
1: 然后呢，再加上之前我们说一提到三星堆，可能你想到那个面具，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你像青铜的纵目面具，它其实也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三星堆里的一个文物展示。
0: 对，很多。很多人也说他跟未来，为什么说跟未来有关呢？很多人说那长得不就外星人吗？
1: 然后我觉得咱们如果在国庆期间有这个自己的时间安排或者规划，您可以去这个线下的三星堆博物馆来打卡。
0: 哎，对对对，
1: 如果实在来不及没关系，咱们等到10月23号，
0: 对，
1: 等到全国院线上映了这部电影的时候，咱也可以去看一看。
0: 或者说咱们可以带孩子先看一下这个三星堆的未来往事，看完了以后呢，以后有机会去三星堆，你可能更有这个看的
1: 感
0: 受会更深一点。你说到这个影片的问题啊，昨天有个话题开始笑死我了，
1: 说的是
0: 他说樊振东的票房已经将近360万。
1: 这怎么来理解呢？
0: 我说小胖怎么了？樊振东怎么还有票房？后来发现一下，因为在9月27号，当时德甲不是重磅对决嘛，然后樊振东也现身了，然后很多全国的影院就开启了一个直播的比赛。
1: 哦，不播电影了？
0: 哎，你可以去看直播，
1: 播赛事了。
0: 对，然后呢，因为当天天啊，就很多人发现就当天的票房就已经是超过80万元了。然后樊振东出场的那两场比赛也曾经在影院放映，然后就是各种的加上本轮的放映和以前的放映合在一块儿，这个樊振东的票房已经将近360万。
1: 哎呀，也是厉害了
0: 啊！对对对，
1: 当然这我觉得也给影院更多了一个思考，就有一些比如说在一些非高峰时段，或有一些排片率不高的时段，咱是不是也可以转播一些相应的比赛赛事啊？
0: 对对对对对，或者说有一些以前就是那个什么足球赛事也有转播的，
1: 对，
0: 然后现在的乒乓球，因为我们以前我们说看德甲好像没有熟人，现在有了，没看到樊振东愿意看的朋友，所以这个也是票房的一种。所以看来以后这个电影院呢，不一定都是一些大电影，它可能有 AI 的影片，它可能也有这种赛事的比赛，
1: 或者播一些综艺节目。
0: 那得多好看的综艺节目啊！
1: 是吧，
0: 在家不能反复播是吗？
1: 这也算是给影院提供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0: 对对对，然后昨天还有一件事儿，我看完之后我还转发给我的朋友，就是我因为作为家长啊，有的时候你看到这一点，第一点想的就是关于孩子嘛。
1: 那你怎么没转给我呀？
0: 你这孩子还小，咱说这孩子有的时候啊，比如说你转给就同样，你觉得说好多时候怎么能让孩子心理特别健康，家长也能特别开心呢？
1: 来说说什么事
0: 儿、啊？就是家长啊，有的时候这个心态你只要放的放平一点、就可能它是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在9月26号，很多人也关注了，就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就那个瓷砖贴面的项目，你是不是没法想到技能大赛居然有

0: 哦，瓷砖贴面。
1: 哎，我这个看了这个新闻报道，我觉得就一个，哎，我真的是我永远找不到这样的师傅。
0: 就是他一个是你觉得说这贴瓷砖的，还能有一个世界技能大赛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就是中国的选手，中国香港队的那个选手戴欣怡啊，他当时是21岁，然后作为全场唯一的女选手，其他都是男的嘛，就顺利的完成比赛，然后很多人包括他的父母都在旁边给他加油，然后他自己也说，因为他是属于休学一年来备战这个比赛的，就是他本职工，他本来学的不是这个，然后他只不过后来有一次啊，有一个像是兴趣班啊或什么的，就是过来给他动手能力的一个课外实践，他实践完这个贴瓷砖，他很喜欢，很喜欢，他就一直在训练，然后听说有这个比赛，他说哎，那要不就全力备赛吧，然后呢也得到了父母的支持。
1: 哦，
0: 哎，你说如果一个上大学的孩子跟你说，我这个大二啊，爸爸妈妈我休学一年，我想去参加这个贴瓷砖的比赛，可能有些家长会觉得哎，不务正业，这个事儿有什么好这个休学的，但是他的家长很支持他，因为他也很喜欢，他就备战这一年，然后我们也不要小瞧这贴瓷砖哦，因为他有很多的体力，你要蹲着跪着上下贴，他其实对于这个长期也会有一些劳损。然后呢，这个小姑娘她就是期间在训练的时候，她的腰部受伤了，她就坚持带那个护腰，还在坚持比赛，或者说还在坚持训练，然后她各种切割搅拌，因为她很多的那个机器非常重，你作为一个21岁的小姑娘拎那个机器，你都觉得特别的费劲，然后她还要去在这个我们说就各种的铺，就是那叫什么专业的，就除了搅拌切割之外，那个铺贴是不是勾缝？这个整套的工序，他说他的误差都是在1毫米以内，相当的整齐和完美了。然后他就说，有很多人惊讶，觉得说，哎，你一个女孩子为什么会干这种活呢？让他觉得，他就觉得说，任何的活其实如果你想干，你能干，没有什么这个活的本身的这个高低贵贱的问题，也没有所谓的性别的问题。他觉得一个女孩子就贴瓷砖，他觉得他挺喜欢的，然后他想为此而继续努力下去。
1: 是的，所以说你看人家也在这个世界技能大赛当中崭露头角，
0: 对对对，
1: 是吧，还取得了一个相对来说很厉害的一个成绩。那我们既然说到了这个像刚才所提到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这两天应该不是这两天，是上一周啊，
0: 对，
1: 我在刷这个一些自媒体也好或者是新闻报道的头条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这个主题类型的新闻上榜。那后来我就专门了解了一下到底什么叫做世界技能大赛呢？首先第一个，它是一个全球性的赛事，就是全球啊，一个是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一个职业性的技能赛事。它分为这么几个类别，也就是说到底我现在所干的这个工作的活，我能不能也去参赛呢？比如说第一个，一个叫物流运输，第二个叫信息与通信技术，第三个是结构与建筑技术。
0: 哎呦，这些怎么比呢？
1: 就是比如说盖房子啊，就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什么这个就
0: 贴瓷砖
1: 、还有那个叫抹墙的、昨天有新闻的小伙子上热搜了、说他抹那个墙侧面看像一面镜子，
0: 哎，
1: 对吧、就是一反光。
0: 我跟你说这种技能啊，我挺想学，因为有的时候你家里要干什么你只能请人来，那如果自己会的话，还这个你自己还能够给自己的谋福利，是不是、
1: 当然人家就是能够登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那都是佼佼者了。
0: 那当然说咱也不用达到那么好，但如果这事儿咱能做不就好了吗？
1: 对，
0: 咱们就是为什么就我们好像从小到大的课程当中没有学，就是比如说凳子腿快坏了，教你怎么去把这个凳子腿给它定好，也没有教你说就一些干活方面的吧。其实咱小时候也有劳动课，
1: 是的，
0: 但我们劳动课就简单的扫地。
1: 其实你像刚才我说这些大类，可能大家都对不上号。
0: 对对对，
1: 到底什么叫结构与建筑技术？
0: 没错，
1: 或者说什么叫做社会与个人服务？
0: 我怎么拼物流呢？
1: 你比如说烹饪类的，美容类的，木工类的，
0: 对，
1: 花艺类的，你给它缩小，它其实这就其实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
0: 对对对，
1: 随处可能碰到的一些工种。
0: 就是这种技能类的，如果说就是未来孩子，比如说像这个小孩，他感兴趣以及他想为之做得更好，就作为家长，我觉得挺好，就起码孩子找到了他喜欢的，而且觉得说这个东西不枯燥，以及他本身不会对这工作另眼相看。
1: 是的，你像包括染头发，它也属于这其中里的一项
0: 技能的一种，
1: 也是里面其中就是比拼的一项。全国各地除了咱中国的以外，来自世界全球的都齐聚在这个地方。
0: 你就别说这个了，就之前不有商场比那些什么拼豆大赛吗？你比到第一名的，一方面是自己很有成就，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奖金。
1: 是的，说到这个奖金呢，我这个央视新闻有报道过，说全国各地 因为有时是不同省份派出来的代表咱们中国去参赛，
0: 嗯，
1: 不同省份给的奖。

0: 金额真的是太诱人了
1: 啊！当然，这个奖金激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像这姑娘，她是真心喜欢。
0: 对，
1: 嗯。
0: 然后呢，你像广东啊，或者深圳有些省份，人家奖金能破100万。
1: 嗯，
0: 这个一个是奖金的加持啊，还有就是有一些职称上的这个。就是这个奖励，比如说他可以破格升为正高，正高职称的，所以就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1: 所以我才说，就是作为家长啊，有的时候你心态不要只是看其中的一条往上升学的路，那可能孩子有无数个路可以走，那说不定哪条路他也可以登顶。
0: 嗯，
1: 或者说我们也不盼望着人人都成为人上人，大家就是一个普通人，在自己喜爱的岗位当中，是不是？
0: 对，
1: 也能赚到自己或者说活得还挺开心的一份薪水。
0: 是的，你像在今年的这个叫美发项目当中啊，然后来自重庆的一位选手，他经历了4天20多个小时8个发型的项目比赛，最终赢得了一个金牌。所以就是我们说，你从往届来看，人社部哈，对于这个试赛当中的金银铜选手，分别有奖励30万、18万和12万，各地还会叠加，也就是你获得了国家层面的一个奖励以外，各个省份，你比如说江苏有80万的奖励，然后北京有30万，然后还能破格解决北京户口，破格参评副高职称。
1: 哎呀，
0: 然后扬州呢，开出了30万加30万购房补贴加专、
1: 哎、
0: 加团队40万的一个组合包。
1: 所以好多这种技能啊，大家如果说一个是熟练掌握之后，或者有这方面的一个荣誉的正反馈和金钱的一个正反馈之后，你可能会把这个事儿啊做得越来越精致。或者我们原来在看那个就是你一旦这个你所在的这个技能能啊，达到一个登顶之后，就是你可能就比你原来想得到的会更多。我之前看说这个香港有一个厨师，现在因为年纪大了，他也不出山了嘛。然后就是那种谁想请他都非常难。你像之前比如说张雪到了这个香港去交车的时候，他出山了，然后你觉得说哦，就是有一种哦，这个老先生他炒的菜就怎么样，就你会觉得哎，那这个厨师这个职业，或者原来我们在看很多这个综艺节目《中餐厅》里面那些个林大厨，然后你觉得达到他那个高度，或者说你成为这个职业当中的一个佼佼者，这也是非常令人羡慕的。
0: 然后给大家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啊，就在今年的这个开幕现场，有一位举旗的选手，是谁呢？他的名叫宋彪，他呢是属于工业机械类这个项目的金牌获得者，然后那一刻他特别的激动，因为自己重新回到这个舞台当中，作为一个举旗的选手，那其实10年以前，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自己来说，中考的时候考得不好，没有上到那个理想的高中，打算去上技校，当时他在村里生活，很多人不理解，说，哎呀，那你上技校不是浪费时间吗？你去交了5年的学费，学不到什么东西，还不如早一点去外面的城市打工赚钱呢，所以在他的那个年代的，或者说周边邻居的这个观念当中，去技校是一个无奈的选择，或者说不是一个体面上的出路，但是很多年以后，他能够成为聚光灯下的佼佼者，还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对吧？所以说也是能够证明，其实行行出状元的。
1: 对对对，就是可能对于
0: 而且不到20岁，他评了副高。
1: 那得分哪个行业啊？有些行业他对这个评职称他有一定的年龄的和年限的要求，那有一些
0: 他是破格录取，而且后来他评了这个叫国务院特殊津贴，
1: 明白，因为他有一些比如说行业在评这种高级职称的时候，他可能会对应要求你的本专业得是这个专业的本科，
0: 但是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获奖的选手就属于破格，
1: 明白，
0: 不看年限了，然后你看刚才说到了这个关于赛事的问题，大水怪就说。说不止贴瓷砖的比赛，还有之前什么盖院子的比赛，
1: 对，
0: 也有。
1: 就有的时候你看完这些之后啊，就是为什么我说作为家长啊，我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心里面都会告诉自己，就是关于因为现在的孩子们上学的确挺辛苦的，尤其是很多的中学生、高中生，他可能从早上六点多从家出门，晚上9点多下了自习，你感觉这10几个小时都是在学校，你觉得他很辛苦。那有的孩子他可能在辛苦的同时不痛苦，那他可能就好好的继续 续走学业这条路。那如果说在痛苦的辛苦的同时又特别痛苦，那我们可能也得考虑说，那这个孩子咱们说可能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走这学习这一条路，咱们可能也可考虑一下，就刚才说的行行出状元，
0: 是
1: 以及这个孩子本身他可能更擅长什么，他更那我们说活着为了什么，活着不是只为了学习，活着不是为了让自己更加开心和幸福吗？
0: 是的，
1: 那我们就找能够让自己开心幸福的一条路。
0: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河南啊有一所技校，他们的老师非常的骄傲啊，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们的学生虽然没考上北大清华，但是他们能去北大清华工作
1: 啊，是技能学校。
0: 对啊，他这是河南的一所技能学校的老师说的。
1: 当然我们得看就是到了北大清华工作你的岗位属性啊，如果是清洁工的话可能这个咱说好像也不是非要。那但我们来了解到这个河南这个技校的老师为什么会特别的骄傲呢？因为他们这个是培养出来的学生每年都会有，就是这孩子可能在读到大二的时候就被很多企业预定了。然后就为什么说会有像今年累计啊，就是能有100个孩子们毕业生都进入到了北大。他们在北大的岗位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是属于助理，就很多毕业生不是说什么研究员这样的一个身份，他就是在实验室担任各种就比如说很多科学家或者说研究员，他们做完了这个精密仪器啊各种数据的整理和这仪器的操作，他们来做的是一个辅助助理的一个身份。
0: 那也是在里面上班啊？
1: 对对对对对，没错。咱们有的时候说在那儿上班，你得看他的岗位属性是什么。
0: 那也挺好的呀，管他干啥呢？是不是在至少北大清华里工作呀？
1: 当然这个咱们只能说这个为什么人家河南这个技校，咱说他有这个绝活，他也能够亮相世界技能大赛，就人家有人家专门对口的这项专业的技能。
0: 我前两天看新闻报道说，在广东啊，有一所技校，在当地省份来说也是，就是说如果让孩子想去那个技校挤破头，后来分数慢慢也挺高的，就是有一些好的技能院校，他虽然说他的职位啊，就是那个毕业证啊，他可能不是本科，他可能是个专科的学历，但是在进入的时候，因为他人数招的比较少或者就业特别好，也有一些好的这个技能院校，他可能招的人比较少一点。
1: 没错，就如果现在让你学一项技能，你最想学的是？
0: 我啥也不会呀。
1: 不是，你让你学呀，就现在如果想学一项技能的话，
0: 我想一想啊，你有没有什么种类啊？
1: 就没有啊，就这些个技能。你是想抹瓷砖呢？我其实想干厨师，因为你想哈，为什么所有人都得吃饭吧？咱自己也得吃饭吧？
0: 我想
1: 说怎么把它做出好吃的来？
0: 我想搞点啥电路的事儿。
1: 哦，
0: 因为我从小特别喜欢拆电家用电器。
1: 那物理学的挺好呀，是不是？各种电路啊，研究清楚了。
0: 包括前两天晚上躺着不是睡不着觉嘛？我就看到有那个物理的老师他在那个科普，说我给大家做一个小实验哈，就这个并联串联，
1: 对
0: 这个灯泡，比如说家里如果你要涉及到装修，怎么变成双开？
1: 对对对，
0: 就是门口放一个开关，床头放一个开关，有的还是楼上楼下复式那种，放3个开关，4个开关。我就看了半天，因为它是长视频，5-6分钟，然后我觉得啊，我都能看懂，我也下次我也可以自己整了。
1: 但你有没有发现哈，就是比如说咱们父辈那会儿，他们会的很多生活技能，其实比我们多得多。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那会儿不四合院吗？有一年就是那种铺那个屋顶的沥青。就是那会儿不是说一下雨怕房子会有漏水吗？
0: 对，
1: 铺屋顶的沥青就在院子里面，就是我叔叔伯伯他们直接在上面干。当时我现在想想，其实小孩在旁边很危险的，因为那沥青烫一下那可不得了。然后当时说一定要绕着走，我还去那黑地儿去看了一下。然后你想说那会儿的爸爸叔叔爷爷他们怎么就能把那个沥青啊自己房顶自己就能铺开？你现在让我们去，我们可能连在哪儿买都不知道啊。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在哪儿买你怎么货你都不知道。包括小的时候我记得就是隔壁啊那个叔叔家要盖房子，就自己买什么水泥就在院子里面和起来各种垒砖呢或什么的。你想说你现在让你弄你在哪儿买你都不知道，就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是这一辈人呢？是不是一辈人有一辈人的这样的一个自己专属的技能？就上一辈儿或者说家里什么凳子坏了人家咔就能给修好，或者说呀墙咱自己都能给它抹开，
0: 动手能力很
1: 强。现在我们都不会。
0: 对对对，但我会美缝，
1: 你会美缝啊？
0: 对，
1: 就是、你来我们家试试
0: 啊、就是那个，比如说，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地砖啊，什么墙砖啊，不是中间缝隙吗？
1: 是，
0: 我只要在网上买了那个工具，
1: 是不是有手就会？
0: 有了工具，嗯、那玩意儿就是一挤，拿个枪一挤、
1: 哎，对对对，
0: 只不过你挤的好和坏的问题，
1: 以及是不是平整的，或者这个也是看你的这个技能手巧不巧。
0: 人家可能半天干完了，我可能得磨蹭一天，
1: 哎、对对对，
0: 但我也能干完，
1: 那
0: 是不是？
1: 不要求时间是吧？不要求时间，这个卷纸大家的正确率还能更高呢。
0: 只是好不好，好看不好看的问题，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均不均匀的问题。
1: 是你包括以前咱妈妈那边，咱小时候穿的毛衣都是妈妈给织的。
0: 嗯，
1: 你先让你织一下。
0: 你像我们家那个房子之后，为什么说我会干美缝呢、
1: 嗯？
0: 是因为我当时我就在淘宝买了那个一整套，就是他宣传也是说，就是什么就是自己的手就可以搞定这一切啊什么的，
1: 嗯、
0: 我就试了、
1: 嗯。
0: 后来我就吭哧瘪肚啊，整了一上午，就整阳台。
1: 啊，这个词形容的非常到位啊，
0: 真的是后来我。